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家庭成员的行为也会影响幼儿进食。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学习能力的增强和周围环境的作用，幼儿选择的食物和进食过程也会受到影响。进食过程又极大地影响幼儿长大以后对各类食物的偏好。如果幼儿的进食环境轻松愉快，幼儿对食物的喜爱会增加，对进食有好感。当幼儿不愿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某种有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强迫进食会使幼儿更加不喜欢这种有营养的食物。建议在进食时关掉电视，全家专心用餐。父母不要在吃饭时争论问题甚至吵架，营造良好轻松的进餐环境。适时给予幼儿鼓励，增强幼儿自主进食的信心。同时父母需注意，这个时期的幼儿模仿能力极强，如果父母不好好进食，幼儿也会模仿。所以父母要为幼儿树立好榜样，带头进食，让幼儿也养成积极进食的好习惯。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法令纹是变老的表现吗？这种说法过于绝对。法令纹指的是从鼻翼两侧延伸到嘴角的两条纹路。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自然老化，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减少，确实可以加深法令纹，但这并非唯一原因。这是因为法令纹的出现不仅与年龄增长有关，还受到多种别的因素影响。首先，法令纹的形成与面部结构、遗传因素、表情习惯、皮肤护理等都有些关系。例如，有些人天生面部骨骼结构特点就会让法令纹较为明显，并不一定是因为变老。此外，频繁的面部表情，比如咧嘴笑，也会形成或者加深法令纹。另外，诸如长期日晒、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也可能会加速法令纹的出现。具体机制在于，阳光中的紫外线会破坏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而吸烟则会加速皮肤老化过程。因此可以看出，法令纹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变老的表现。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9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生活中每天都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与其愤怒和抱怨，不如直面，来提升自己的认知和眼界。问题会带来情绪，可是情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所以你发现啊，真正厉害的人，他们以理性驾驭情绪，改变能改变的，看淡不能改变的，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也会在逐年增长的阅历面前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16岁他在学校舞台剧露了个脸，就被星探挖到了飞碟唱片。那时候飞碟因为张小燕有一个新秀 TV 争霸战，发掘出来的小虎队尝到了青春偶像的甜头，也致力于将他打造成红遍亚洲的小旋风，好像也真的做到了。94年飞碟逐渐离散，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将唱片代理依旧交给一贯合作的音乐人，投身到了风华旗下。他说风华大概是他短暂停顿之后演艺事业的全新开始。

和你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美好，比如你的每瓶香水用完之后是不是用得干干净净呢？其实呢，没必要喷到底一滴不留，反而要留一点点藏起来，在一年之后的某个时间你再翻出来，洗完澡之后喷在身上，换双拖鞋下楼去倒垃圾，就仿佛走在了去年夏天的那个时空里，气味啊才是时光机。据说这叫做普鲁斯特效应，就是当你闻到一种特定气味的时候，就会忽然想起已经遗忘了的回忆。

汪苏泷自幼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唱腔在众多乐器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汪苏泷专属音乐世界。

我相信你也总在想，能陪自己到最后的是什么人。后来你会发现啊，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不是你强撑睡意跟他聊天到深夜，不好告诉他我很困我很累的那个人，而是随时跟他说我很累的时候，他都可以安心的让我去睡觉休息，因为我永远不必担心我们过了今晚就没有明天。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0: 十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99年的 Go Go Me Me 蜕变再起飞之后，在2004年，这个组合变成了创作二人组 JS， 由哥哥 Justin 和妹妹 Sophia 组成。可能是兄妹两个人所学都跟视觉有关系，又喜欢看电影跟日剧，所以他们的创作几乎都充满了戏剧感跟画面感。每一首歌都有创作的来源，都是心有所感的时候写下的。既非为赋新词强说愁，也非故作惊人之语。比如他们最著名的那首《杀破狼》，灵感来自电影《末代武士》。哥哥看了电影之后，深深受到震撼，写下此曲。除了特别的歌名，歌词中也充满了凄美意象。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

合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0: 艾怡良2010年因为参加超级偶像的比赛获得冠军进入歌坛，2012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如果你爱我》。艾怡良的声线沙哑，唱腔独特，他略带低沉的嗓音，非常有特色的演唱技巧，包括音乐中极具爆发力的表达，使艾怡良的舞台表现力充满了女王般的霸气。同时他在演唱柔情似水的情歌时，也有让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1: 你懂我不说的

0: 11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老狼虽然多年来一直保持并不频繁的发片量，但每张片的质量都受到了业界的一致肯定。作品里边虽然不是很多，但每首都被广为传唱。也正是因为他一直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稳步发展，坚持自己的风格，也从未走出人们的视线。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家庭成员的行为也会影响幼儿进食。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学习能力的增强和周围环境的作用，幼儿选择的食物和进食过程也会受到影响。进食过程又极大地影响幼儿长大以后对各类食物的偏好。如果幼儿的进食环境轻松愉快，幼儿对食物的喜爱会增加，对进食有好感。当幼儿不愿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某种有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强迫进食会使幼儿更加不喜欢这种有营养的食物。建议在进食时关掉电视，全家专心用餐。父母不要在吃饭时争论问题甚至吵架，营造良好轻松的进餐环境。适时给予幼儿鼓励，增强幼儿自主进食的信心。同时父母需注意，这个时期的幼儿模仿能力极强，如果父母不好好进食，幼儿也会模仿。所以父母要为幼儿树立好榜样，带头进食，让幼儿也养成积极进食的好习惯。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作为一个让70后、80后时时刻刻感到落伍焦虑的男子演唱组合 TFBOYS 的崛起实在是太互联网化了，而他们的现象又非常独特。 TFBOYS 经历过训练，具有舞台魅力，而这种魅力让观众觉得充满希望，而且他们年轻呢，一切皆有可能。想要粉丝们感到美好，光有礼貌善良也不行。这三位少年不但阳光美貌，在很多方面当时也是一张纯洁的白纸。

要想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你也要好好努力呀。生活的愉悦本身就来自于最普通的日常，想要追寻更多的安心和舒适，就应该在日常中发掘，而不是依赖网络。因为网络上的快乐，从你滑到下一条那一刻，就已经没有了。

0: 1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法令纹是变老的表现吗？这种说法过于绝对。法令纹指的是从鼻翼两侧延伸到嘴角的两条纹路，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自然老化，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减少，确实可以加深法令纹，但这并非唯一原因。这是因为法令纹的出现不仅与年龄增长有关，还受到多种别的因素影响。首先，法令纹的形成与面部结构、遗传因素、表情习惯、皮肤护理等都有些关系。例如，有些人天生面部骨骼结构特点就会让法令纹较为明显，并不一定是因为变老。此外，频繁的面部表情，比如咧嘴笑，也会形成或者加深法令纹。另外，诸如长期日晒、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也可能会加速法令纹的出现。具体机制在于，阳光中的紫外线会破坏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而吸烟则会加速皮肤老化过程。因此，可以看出，法令纹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变老的表现。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林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

爱，生活哪里都很可爱。你若恨呢，生活哪里都很可恨。如果你是感恩的，于是处处都可以感恩。你如果成长了，事事都可以发现有成长的机会。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在选择这个世界。我们既然人人都无处可躲，就不如傻乐或者偷着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起来；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来吧，这点小麻烦又来找上门了。可能我们会觉得有一件事情明明知道它不会有太好的结果，或者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件错的事情，可是呢你还是想去做，比如说爱一个人，对吧？那么我觉得你可以顺心的去开开心心的去做，反正最后我们都是要认清楚现实，承担结果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你接触一个人，明知道对方让你觉得不舒服、不好受、不好过，那你还要去接触，那难受啊，就是你活该了，也不要怪任何人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人生的道路是靠自己一步又一步走过来的，有没有发现真正可以保护你自己的是你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或者说是你的生活态度。那么反过来呢，真正能够伤害你的也一样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0: 13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

郭靖在读大学的时候，跟他的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四位队友们共同参加了第一届 KISS 啦啦队美少女大赛，当时夺下了冠军，还有90,000元台币的冠军奖金，甚至也拍摄了一支 KISS Radio 的台歌音乐录影带。也是从这儿开始，他跟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在课余时间开始接很多的表演机会。当时呢，也是担任教练的郭靖，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元的打工零用钱，可以说真的是赚钱小机器了。

每天一点点的小习惯，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也不会一下子看见结果。就好像每天坚持看10分钟的书，跑20分钟的步，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一旦长期形成了这个习惯，微变化就会慢慢让你学会坚持，克制住自己，不半途而废。

克里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一个爱弹吉他的李记和一个有着天生好嗓子的林志炫，他们结合在一起，凭着对音乐的执着一起登上舞台。创作者李记外表刚毅而内心细腻温柔，不论是声音还是个性都是属于安定型。演唱者林志炫外在沉静却内心热情洋溢，歌声形象给人的感觉斯文恬静。

希望你坚持你爱的，也多笑，不要只看到悲伤苦楚，也要活在每一个琐碎里，看到好看的云也动心，喝到好喝的奶茶也开怀，看过一场电影也值得纪念，受到夸奖和获得进步则是超大份的治愈，就这样安安稳稳好好生活。

我觉得得偿所愿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祝福，是期待没有被扑空的踏实感，是愿望被小心翼翼拖住了的妥当，就像月亮一样温柔的圆满。所以希望听到节目的你都能够得偿所愿。

0: 14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唱会上为挚爱献歌，这是很多歌手都干过的事儿哦。我们来说说张宇。张宇在一次演唱会上啊，专门为十一郎演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十一郎呢，作为演唱会的特殊嘉宾，在现场被张宇那一段20多年迟来的致谢跟所有歌迷的祝福感动到热泪盈眶。写了100多首苦情歌曲的张宇和十一郎，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感受到的是十足的幸福。

躁的时候往往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修养了，那么在独处的时候呢，这是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品性的。每当遇到大事，先控制好情绪，我们再来解决问题。感谢你持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们让音乐继续。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每一个在职场当中奋斗的人啊，都希望可以迅速地做出反应，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时刻保持敏感的。有的时候迟钝呢，是一种美德，或者说迟钝也是有一种美感的。尤其是和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即便是你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是想法的动机，也需要做出一副迟钝的反应不过来的样子。我想这应该也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一些慈悲和怜悯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操这张专辑开始，林俊杰呢就进化了，结结实实的在 B4 上站稳拉长音，做到这一点已经在国内是相当的实力派了。

在当年四大天王当中，刘德华应该是一个既有演技又有唱功的巨星，而另外一位郭富城呢，当年是以跳舞为专长，他被称为是亚洲舞王。他也不像张学友以情动人，不像黎明温文尔雅，而是以他动感的舞姿煽动气氛来为自己加分。

0: 我们害怕改变，没有勇气及时止损，要么沉溺于过去的辉煌，要么屈服于现实的安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得警惕了，因为有可能人变颓了。人生只有一次，生命短暂多舛，所以我们可以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才会活出不荒废的人生啊。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让音乐继续。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0: 16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萧贺硕四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对音乐一直是充满热情。大学时候参加创作比赛，就被华纳签为专属作者，后来担任制作人包小柏的制作助理，有执行制作、制作企划到制作人的角色转换，也曾经参与孙燕姿、蔡健雅、张惠妹等艺人的制作，后来终于以独立创作歌手的身份出现在了大众面前。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称呼的话，那么能配上教母这个称呼的或许只有黄韵玲了。黄韵玲是一个全才的女歌手、音乐人、艺人，从唱到创作，从编曲人到唱片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她无一不晓，样样精通。

仙子的声音甜而不腻，清亮高亢，和一般小女生和装小女生的歌手相比，她的歌声更有质感，声音的辨识度很高，一切感觉都刚刚好，多一份则腻，少一份则缺。她的声音就是那么恰如其分地存在着。

样的一句话，拖拖拉拉的熬夜不睡觉根本没有一点好处，天一黑就赶快钻进被窝，早上跟着太阳一起醒来，这样最好不过了。把每一天都想象成美好的一天，早睡早起就会有动力了。

17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家庭成员的行为也会影响幼儿进食。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学习能力的增强和周围环境的作用，幼儿选择的食物和进食过程也会受到影响。进食过程又极大地影响幼儿长大以后对各类食物的偏好。如果幼儿的进食环境轻松愉快，幼儿对食物的喜爱会增加，对进食有好感。当幼儿不愿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某种有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强迫进食会使幼儿更加不喜欢这种有营养的食物。建议在进食时关掉电视，全家专心用餐。父母不要在吃饭时争论问题甚至吵架，营造良好轻松的进餐环境。适时给予幼儿鼓励，增强幼儿自主进食的信心。同时父母需注意，这个时期的幼儿模仿能力极强，如果父母不好好进食，幼儿也会模仿。

0: 以父母要为幼儿树立好榜样，带头进食，让幼儿也养成积极进食的好习惯。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法令纹是变老的表现吗？这种说法过于绝对。法令纹指的是从鼻翼两侧延伸到嘴角的两条纹路，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自然老化，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减少，确实可以加深法令纹，但这并非唯一原因。这是因为法令纹的出现不仅与年龄增长有关，还受到多种别的因素影响。首先，法令纹的形成与面部结构、遗传因素、表情习惯、皮肤护理等都有些关系。例如，有些人天生面部骨骼结构特点就会让法令纹较为明显，并不一定是因为变老。此外，频繁的面部表情，比如咧嘴笑，也会形成或者加深法令纹。另外，诸如长期日晒、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也可能会加速法令纹的出现。具体机制在于，阳光中的紫外线会破坏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而吸烟则会加速皮肤老化过程。因此，可以看出，法令纹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变老的表现。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18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镇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1: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2: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3: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7，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4: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5: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6: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7: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 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8: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9: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9: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2: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3: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

0: 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2: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六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5: 预计六日夜间至九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七日至八日，其中呢，七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八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4: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5: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八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6: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8: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0: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
9: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1: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9: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

0: 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地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4: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5: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4: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5: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6: 倒亩是吧？
5: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6: 80呗。
5: 好。
6: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翔翔。
4: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7: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4: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8: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5: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8: 行行行，
5: 记不住人，稍等一下啊。
8: 等一会儿就。
5: 排队
8: 放心，今天晚上午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9: 等清完，等那个。
10: 着急了。
8: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4: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5: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4: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1: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3: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2: 在张县五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4: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2: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11: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3: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5: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3: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1: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9: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

0: 主席卧室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曾听过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说他行船的原因很土，就是为了躲避重逢的机会。他以为只要上了船，日后就不再有令自己尴尬、伤心和崩溃的可能了。可是，货轮才刚刚离岸，他就开始沉痛思念陆地和地上的人。虽然明知不该后悔，但他还是后悔自己的鲁莽。他想，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选自《重逢》。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怀旧是种无人可以避免的病，人类历史有多长，这种病就存在了有多久。它不是记忆，它是一种对待记忆的方式，它总是让过去比现在美妙，有时候还会创造出一个不曾存在的过去。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20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苦是一种成熟的品味，我几乎没有见过孩子是爱吃苦瓜的，只有经历过人间百味，酸咸尝遍，你才能体会苦瓜的清凉。盛夏时分，一盘冰镇苦瓜的消暑功能甚至比得上红艳艳的甜西瓜，一放入口，直如醍醐灌顶，沁人心脾。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假如食物注定是要被人吃掉，假如食物真的是一种艺术，那么我们欣赏这种艺术的唯一方式就是毁灭它。只有透过吃的动作，我们才能完整地体验食物之美，才能领会食物作为一种艺术的精髓。可是吃的动作同时也是一种破坏，吞没与消化。食物一生的高潮在于它的死亡，不消灭食物，我们就无从欣赏食物。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钱塘西湖，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却还有再用的价值。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选自《诗书记》，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21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法令纹是变老的表现吗？这种说法过于绝对。法令纹指的是从鼻翼两侧延伸到嘴角的两条纹路，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自然老化，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减少，确实可以加深法令纹，但这并非唯一原因。这是因为法令纹的出现不仅与年龄增长有关，还受到多种别的因素影响。首先，法令纹的形成与面部结构、遗传因素、表情习惯、皮肤护理等都有些关系。例如，有些人天生面部骨骼结构特点就会让法令纹较为明显，并不一定是因为变老。此外，频繁的面部表情，比如咧嘴笑，也会形成或者加深法令纹。另外，诸如长期日晒、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也可能会加速法令纹的出现。具体机制在于，阳光中的紫外线会破坏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而吸烟则会加速皮肤老化过程。因此，可以看出，法令纹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变老的表现。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就说江苏一带，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苏州玄妙观，这些地名几乎等同某种小吃的流派了。过去要找地道好小吃，非去这些庙前的空间不可。我还说得苏州玄妙观前面的观前路，什么五香排骨、酱螺丝、鸭血汤、玫瑰糕、梅花糕、酒酿饼，这一路吃下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苏州的香甜软糯了。选自《味道第一宗罪》。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每一个鱼的书架都有自己的秩序。我为什么喜欢看人家的藏书？就是想看他们有什么秩序。一本书被买回来，放在自己的秩序里面以后，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世界，和这本书在市场上书店里的位置完全不一样了。选自《我的灵魂，我的书》。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可是或许有那么一刻，我们会发现一个不能归类的人，甚至与理想的类型完全沾不上边，但他那点无法分类的东西却吸引住了自己。就像巴特所说，那点东西是描绘不了的，甚至连东西二字也难以应用。这就是惊人的纯真了，意外而且突然的闪现，令人目眩神迷，无法描述，故此不可归类。因为语言总是类别。选自八月。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2: 伤了的女人，别走这

0: 总是想象有那么一天，我应孤身独处，把剩下的岁月全部用在一部典籍的校注之上，仿佛爱一个人却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欲。对于知识与智能，无人也不应滥情，随意张口就说我爱智慧，反该默默地谦卑地爱他，自己构想那最终的完美结局。选自《禁欲》。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2: 还睡在你背后，做一个关于你的梦，和你回到很小很小。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有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记得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的。

0: 22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

0: 恋人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纯真，他就会以为自己得到真理，他以为自己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事实，却拥有一座他人既没有发现更不理解的隐秘花园。他知道自己看到的只属于他自己，独一无二，不可形容。选自八月。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们通常以为爱情是感性的，知识则是理性的，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爱情乃是一种至为复杂的知识活动。由于恋人相信自己完全看透了对方的本质，而且他是唯一掌握这个真实知识的人，你控制了我的身心，不过我看穿了你的真实。选自《解谜》。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以歌传情是许多恋人都乐此不疲的动作，但是送一张唱片、传一首歌，与在电台点歌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私密的，只存在于两人之间，后者却是公开的，所有听众都能分享。或者我们更应该准确地说，电台点歌好像是私人的，其实却又是公开的，在私密与公开之间模糊而隐晦。选自点歌。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流行音乐是一种集体的情感形式，再讨厌它的高雅听众，在热恋或者失意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沉浸其中，因为他们无处不在。你不用刻意去听，它自然会在商场、餐厅和车子里渗透飘荡，变成了你的声音环境。选自《情歌的幻觉》。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23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林俊杰涉猎的音乐元素一贯多元，却绝不快人一步，多半是经过了市场检验之后，他再来精耕细作予以拔高。古典、流行、电子、爵士、中国风，曲风搭档花样多多，但最大作用是体现在词意完整和编曲丰富两个方面。林俊杰本身的创作和演唱从来没有实质性突破，只是发挥稳定，在动荡不安的华语乐坛，这已经意味着水准之上了。

说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亘古不变的是风景，变幻莫测的呢是心情。你如果有空，我会带你去看风景，去识人心。沧海桑田，你可以看尽人间最美的风景。阴晴不定，你也没有办法确保一生的好心情，那就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帮你走出心情的泥泞吧。很多时候呢，我们能够看懂一个人灿烂的笑容，却看不懂那个人笑容背后隐藏的悲伤。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可以帮你好好疗伤。

王杰在个人生涯当中是有几个重要转折点的，我们来说说看。1987年被李寿全挖掘，加盟了台湾飞碟唱片，发行了《一场游戏一场梦》，从龙虎舞狮摇身一变成为一线男歌手。1990年的时候，与香港华纳签唱片约，与香港永盛签片酬百万的电影约，赴香港发展，正式成为华语乐坛当下最红的演艺明星。1995年的时候，退出了华纳，加盟玻璃佳音，移居加拿大，退出了主流视野。到了1999年，又加盟英皇娱乐，发行《伤心1999》这些热门歌曲。但此后正巧遭遇整个唱片工业的大衰退，加上年纪的关系，也不再成为公司着力打造的艺人了。后来的2009年，他离开了英皇，加盟小型的唱片公司，也开始混迹于各类电视综艺节目和拼盘演唱会。

0: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1: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人有时候会说生活很无奈，人生也很苍白，那现在至少忘记昨天的失落，忘记那种脆弱的情怀，把你的心绪放在音乐当中飞起来。时光很漫长，心灵呢也会寂寞，那也可以读读书，听听歌，不管是书还是歌，这种文字和音符都能让你充实心灵，让你的生活更加充满激情。不要太多牢骚，很多时候呢也不要只看眼下，要有豁达的情怀，才会有非凡的气度。失望是眼前的暂且，希望才是无限的未来。
1: 无论是一世或三世，

0: 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3: 走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5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0: 六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

0: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

0: 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鄱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

0: 年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好好，谢谢。同时咱们煮了羊肉汤。
7: 感谢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哎，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关键时间该到点了，给你送一碗。
10: 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山东的特产。
14: 好。
13: 在山东送来放饮，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10: 相声
14: 人民给我送饭，
10: 送
14: 到地头，
10: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5: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6: 蓝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7: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6: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8: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6: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4: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1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4: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5: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5: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 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5: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 主播尹奇、郑兰、

0: 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持人有
2: 周祖义、赵龙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专栏，今天聚焦万亿级产业新风口，福建如何下好具身智能这盘棋，
2: 军地共话强军梦，声波续写雨水情，军民情广播节目300期宣传活动圆满举办。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今天开考，福建多举措护航，助力学子圆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谭卓、廖辉报道。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谢国民一行来福建考察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了福建基本省情后，周祖义说，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推进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海内外广大侨胞侨商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衷心感谢。15-50期福建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1、2、3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在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智慧农业、绿色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希望谢国民资深董事长发挥在侨界的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引领更多侨商来闽投资兴业，共享商机。我们将打好新时代新桥牌，提供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环境。谢国民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正大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集团情况和在闽布局规划。他表示，正大集团对福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下一步将持续扩大在闽投资和产业规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助力地方1、2、3产业融合，带动更多农民共同富裕，为福建建设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吴锡林、林文斌、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吉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校长丁奎岭一行。周祖义表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15-50期福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的有力支撑，希望双方在高校科研交流、高端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特别是在新能源产业和航海装备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省校携手共赢。杨振斌、丁奎岭表示，上海交大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紧密结合福建发展所需，全面推进省校战略合作，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学科综合优势，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培养输送更多人才提供更多智力支持。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相关合作协议的签订。省领导吴锡林、王永礼参加会见。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福建在15-5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推动包括具身智能在内的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身智能被称作有身体的人工智能，能感知、决策、行动并适应真实环境，正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议题。面对万亿级新风口，具身智能这盘棋，福建如何落子成事？在三明市消防救援支队与宇树科技共建的全国首个消防应急应用场景实训中心，消防机器狗正经历从实验室到战术场的严苛打磨。三明市消防救援支队二级消防长邓文斌：
4: 我们的救援环境呢，往往比现实呢更复杂、更多变，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反馈给宇树公司，让它进一步的进行更新升级。
1: 训练数据结合消防队真实救援经验，驱动算法迭代，沙县正依托基地优势，精准切入应急产业细分赛道。与此同时，在福州，一批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进行新一轮算法调试， 他们将变得更懂决策。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石：
5: 重点攻克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自主决策、灵活运动和人机协同核心技术。
1: 在厦门，厦门松林机器人公司的机器狗已能胜任园区保洁的系统性维护。厦门松林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詹本明：
6: 不断地给他做算法，不断提升他的智商，那么这时候他可能就跨组织了，保洁也管，绿化也管。
1: 从应急决策到运维，福建已在不同场景落子。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力争在具身智能等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形成新业态，将这一目标转化为系统性产业布局。各地正根据自身禀赋差异化布局。福建省人工智能专家小组组长、厦门市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主任季荣荣：
7: 具身智能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集群，它是结合现有的已有的产业特色去升级它的生产、制造和服务的全流程。它又不是传统的自动化，它又涉及很多的更智能的相关的技术。
1: 从全省维度看，福建的棋局已清晰浮现。福州率先卡位数据基建，建成全省首个大型数据采集工厂，聚焦工业数据难采集、处理杂的痛点。福州软件园管委会副主任张欢芳：
8: 聚焦软件信息、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重点领域强练补练，力争到2026年底，园区总营收突破2000亿元，全力打响中国行业数字技术应用第一元品牌。
1: 福州与数据基建夯实底座，厦门已打造生态海洋水土。今年3月，厦门成立具身智能产业联盟，推动技术在机场、港口、城市治理等真实场景落地。针对具身智能重资产、长周期的特点，厦门对整机企业扩大投资给予最高3000万元补助，重点支持产业链协同、公共训练场景示范应用。漳州则瞄准闽西南人工智能应用高地，计划培育5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让智能机器人融入大众生活。今年2月，全省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在漳州落户，面向家用市场推出炒菜、医疗、清洁等机器人产品。福建盛誉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立辉：
9: 因为在政府的引导下，我们跟本地的一些国企，包括本地的一些高校，都有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一些新的研发项目。
1: 福建正以场景驱动、区域协同的方式，加快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全链条布局。业内人士认为，具身智能前

0: 经广阔，但也面临巨大挑战。除了技术、人才、数据，福建还应因地制宜，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最大。当前产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包括高质量成规模的训练数据偏少，以及面对新场景的适应能力不足。福建应用好全省数字化率全国领先的优势，抢占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新风口。福建省人工智能专家小组组长、厦门市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主任季荣荣：
1: 我们是建议来打造产业赋能的引擎，提升或建立新型研发机构。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长三角有例如我们的浙江实验室，我们的珠三角有鹏城实验室，通过这种新型研发机构去打造大的产业赋能的引擎，在人才、学术、技术层面上的话，打造高地，来更好的赋能我们的全省的产业园。
2: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梁猛、蓝万静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五号主持召开2026年第二期福建政企面对面座谈会。会上，新能源、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机械研究院等领域的12家在闽央企代表开门见山交流“十五五”在福建投资规划、产业布局、合作意向以及落地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省直要素保障部门和有关地市现场回应协调，协同赋能合作。王永礼说，我们期待与央企一起抢抓发展机遇，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深化对接，让央地合作的务实成果越来越多，落地开花。福建各级各部门将牢固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梳理在闽央企诉求，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推进，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保障，让广大央企在福建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0: 记者沈孝仪报道。6月5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汇报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稼汉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谭云坤主持会议，副省长王金福到会介绍我省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要紧扣法律规定，聚焦关键领域，重点检查责任落实，耕地保护、种业振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储备流通管理等情况。据了解，执法检查组将于6月至7月赴泉州、莆田、三明、南平等地开展执法检查。
2: 记者朱丽俊、张荣报道。6月5号，2026年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在福州启动，副省长王金福出席。活动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在福州设立省级主会场，放流水生生物170.5万尾，品种包括中华鲟、日本鰻鲡、斑桂、鲢鳙等。全省91区累计放流水生生物超8亿单位。
0: 我省各地启动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宁德海洋渔业部门在交城区三都镇举行增值放流活动，460万尾6厘米以上大黄鱼原种子一代鱼苗投放至观景阳大黄鱼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海域，志愿者薛秋贵：
3: 参与到这个增值放流活动当中，让三都澳的环境变得更好，也能够保持住我们这个水生动物的多样性。
0: 平潭综合实验区在东美渔港码头投放中华长吻蛤、流黑鲷、斑马虾，为近海海洋生态注入新生活力。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渔业处工作人员邹双燕：
4: 引导社会各界关爱关心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渔业资源，促进生物多样性，改善渔业资源环境。
0: 从滨海港湾到内陆江河，我省各地持续修复水域生态环境。龙岩永定区通过投放150,000尾鲢鱼、鳙鱼等本土适宜鱼种，守护河湖生态平衡。
2: 由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和福建新闻广播共同开办的全省首个双拥主题广播专栏《军民情》第300期节目于今天播出。今年是全国拥军优属、拥整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继习近平总书记《军民情七律》发表35周年。为提升节目影响力，持续擦亮军民情双拥品牌，军民情广播节目300期宣传活动也于近日在武夷山举行。活动邀请军地各界代表和节目听众以座谈交流，

0: 新生分享、红色研学等丰富形式，共话将军梦和双拥情谊。请听报道。
1: 300期，我们记录了太多值得。
2: 座谈会上，大家观看了军民情广播300期特辑短视频，回顾栏目深耕双拥宣传、搭建军地联心桥梁的成长历程。听众代表和主创团队代表依次交流发言，讲述节目背后的暖心故事。
3: 最让我们暖心的是，军民情始终扎根老兵，服务老兵。
2: 武夷山火车站派出所退休民警郭忠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军民情节目的忠实听众。他说，每周定时收听军民情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
4: 收听了这个军民情以后，我被里面的每一个故事所感动，特别是讲到我们一些老兵退役以后呢，一直在为社会做贡献，我也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把老兵退伍不退社的这种本色保持下去。
2: 自2020年6月开播以来，军民情节目依托福建新闻广播平台，联动集团内外全媒体矩阵，传播双拥政策，讲述老兵故事，传递军民温情。单期覆盖受众超500万人次，是福建退役军人宣传领域的优质品牌节目。近年来，节目推出的百集系列报道《留住抗美援朝老兵的声音》，获评广电总局创新创优节目，被人民日报专题报道《应用创新永不消逝的抗战记忆》参评中国新闻奖。座谈会上，福建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栋宁分享了他以留住老兵的声音为主题参加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大赛，把8名老兵的动人故事、福建双拥的传承故事带上国家级舞台的感受。
5: 我们把军民情节目打造成为了双拥工作宣传阵地，为深耕红色精神传承提供了优质的素材和强大的底蕴。而我们对老兵故事的抢救性记录，对军人精神的深度挖掘，也不断在丰富着这档节目的内容与温度。
2: 下一步，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将持续深化军地协作，深耕精品内容创作，放大传播声量，用心讲好新时代8名退役军人故事，为全省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舆论力量，注入奋进动能。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罗庆春，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用通出席本次活动。
1: 冲吧少年，执笔为剑，展卷为翼，千年文脉里的金榜之梦此刻与你共鸣。
6: 惜君生与义，一画
7: 一鸣，从此始相望。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7: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福建新闻广播福建之声开启考试季特别策划1036高考帮。帮我们有快速及时的权威发布，精准到位的信息服务。
8: 我是 AI 虚拟主播大新，随时为您提供贴心服务。
1: 帮我们有全省66家视线融媒体火力加入，有全媒体的呈现方式，
9: 多视角视频直播，新媒体立体关照。
1: 帮奋斗与希望在笔尖对撞，是青春独有的璀璨星芒。福建新闻广播1036高考帮，愿每一位考生笔落千钧力，明题万仞颠。2026高考今天上午开考，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暖心护考。高考前夕，我省各地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龙岩长汀公安联合多部门对考点周边300米核心管控区的违规施工、夜间喧闹等行为集中整治，目前已整改噪声扰民警情30余起。龙岩长汀县公安局民警钟光俊，
10: 重点对考点周边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进行突击检查，对噪音超标行为当场整改。
1: 龙岩永定发动街道社区干部、志愿者入户宣传劝导，城管部门安排专人考点周边值守，合力管控噪声。龙岩永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1大队3中队网格长卢尚威，
11: 严控各类经营性、生产性噪音，同时安排专人值守考点周边，随时处置突发情况。
1: 国网福建电力对全省336个涉考场所建立24小时用电监测，各地供电部门对考点开展全负荷校验，安排专人考试期间值守。平潭水务对考点开展水质检测，排查管网隐患。建宁县市场监管部门对考点食堂周边文具店开展专项检查，严查不合格食品，劣质考试用品。 郑州无线电管理部门提前对各考点周边开展电磁环境监测，高考期间将全天候值守，严防无线电作弊。郑州市无线电管理局一级科员吴宇航：
12: 有异常现象出现，我们会去判断哪些设备发射出来的，各个考点都会进行严格的无线电作弊信号监测。
0: 记者昨天从福建气象部门获悉，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8号到9号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全省气温平稳，无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出温馨提示，高考前两日天气偏闷热，建议考生选择透气的短袖，8号降温后可随身携带薄外套，以应对考场的空调。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亚洲周磊。
0: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13: 需要弘扬
14: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3: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